0: 爱着梦。
1: 寂寞先生是曹格一首难度极高的歌，李佳薇版本的寂寞先生也非常的棒，即便是这样的高音女歌手也只是比曹格版高了两个 key， 足以看见这首歌曲本身的难度。李佳音的寂寞先生演绎的非常的潇洒自如，副歌部分的高音更是让人听的是目瞪口呆，也是展现了铁肺女王的强悍实力。

0: 林志炫的《没离开过》是根据席琳迪翁的大作改编，气势磅礴，音域宽广大气，国内翻唱的版本不多，最接近林志炫的应该是张伟的版本了。张伟属于天赋超高的高音王子，用尽力气才勉强唱完这首歌，林志炫基本是面不改色的完美的驾驭着这首歌。分享到这首歌《没离开过》，
1: 我曾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信乐团《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和浮夸一样并列成为 KTV 的作死神曲，虽然很难唱，但是大家毫不畏惧。如果不唱一首《死了都要爱》，怎么能够 hold 住全场呢？然后我们就听到了很多歇斯底里的嘶吼。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死了都要爱》。

周华健，难念的经。周华健演唱过许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让我欢喜让我忧》《风雨无阻》《不愿一个人》，但是在他很多歌曲当中，《难念的经》是非常难翻唱的。有多难呢？曾经有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他说：我把降龙十八掌都学会了，但是就是学不会《难念的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非常难唱的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黄龄的痒这首歌虽然好听，感觉也不难唱，但是真唱起来却十分的难。这首歌孟楠作词，很有意思的是关于痒的诞生故事十分风趣。孟楠呢透露，有一天被蚊子咬了，然后越抓越痒，于是灵光乍现，于是便有了脑海当中的这首歌。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有意思的？接下来的时间，黄龄的

张学友被称为歌神，当然不单单是因为歌曲众多又好听，而是因为有的歌呀，张学友驾驭得了，一般人驾驭不了。比如说《李香兰》这首歌，改编自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一首歌。周星驰在其主演电影《国产007》当中用钢琴伴唱本曲，也成为经典情节。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周杰伦的《屋顶》这首歌最早收录在吴宗宪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演唱者是吴宗宪。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杰伦当时还未正式在歌坛浮出水面，还只是吴宗盛相中的一位潜力的创作新人。这首歌在专辑推出之初并没有大火，反倒是在2001年温岚推出自己的专辑《有点野》当中再次收录了这首歌，然后呢改由两个人的合唱，当时立即红遍了整个华语歌坛，也是至今在 KTV 当中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对唱歌。分享到这首歌《屋顶》。

刘若英、黄立行合唱的一首歌《分开旅行》，与刘若英一贯的知性曲风有很大的差别，是一首特别有气氛的略嗨一点的歌。两个人的搭配其实也非常的惊喜，刘若英的正当红搭配着当时稍稍有点另类的型男黄立行，然后呢感觉啊就有点像莫蔚搭配张洪亮的那首歌《广岛之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分开旅行》。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6: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今天你要嫁给我是蔡依林首都和陶喆合作的抒情浪漫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轻快，又有着甜蜜的歌词，加上两个人满是欢欣又略带俏皮的演唱，让人唱着唱着听着听着心里都会沁出一点点甜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简单又轻松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林俊杰和金莎这两个曾经的同门师兄妹，如今也各自换了新东家，而两个人早年合作的这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早已成为对唱情歌当中的经典之作。在 MV 的画面当中，林俊杰身上的才子气质加上金莎身上的清新脱俗，这样的搭配简直是比歌曲本身还要甜美。

小酒窝这首歌原本设定由林俊杰一个人独唱，当时同事们听到 demo 的时候纷纷表示，这样的情歌一个人唱太孤单了，应该找一个可爱的女生一起唱才对。于是呢，就有了林俊杰和阿萨之间的合唱，一起制造了这首非常浪漫的歌曲。这首歌曲温馨的旋律啊，也会让人回想起曾经纯真的恋情。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在王菲休息多年之后重出歌坛，然后演唱了这首歌。随着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正式发行，这首歌也被大家所知晓。歌曲走的是经典情歌的路线，可以说四平八稳，天王天后的搭配并不炫技，朴实又真挚。分享到这首歌《因为爱情》。

对于这首歌，大部分人是在电视节目《非诚勿扰》当中听到了背景音乐，然后认识的。当然，这首歌也是打动了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是由曹轩宾作词作曲并制作，没有歌手愿意唱这首歌，因为音太低了。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后来梁静茹看到了这首歌，非常的喜欢，收录在专辑《思路》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可惜不是你》。

果说富士山下是2006年的金曲，一点不为过。这首歌获得了2007年度金帆音乐奖最佳歌曲大奖、第30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还有两千。

2007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等很多的奖项。这首歌的作词人表示，你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呢？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是如此。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富有深意的歌《富士山下》。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陈小春和应采儿的爱情应该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如果说陈小春擅长经营爱情，不如说他是擅长唱情歌的男人。在纷繁复杂的乐坛，陈小春唱失恋、唱命苦、唱狼狈、唱卑微，平凡的苦男人形象被大众所喜爱。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陈小春独家记忆。

0: 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长颈鹿的宝宝也会上幼儿园？在非洲草原地带，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长着豹纹的骆驼的动物，它们的名字叫做长颈鹿。长颈鹿在站立时身高有6到8米，就连刚刚出生的小长颈鹿身高也可以达到1.5米，因此长颈鹿是全世界陆地上最高的动物。生活在野外的长颈鹿，它们的寿命一般在27年左右，而生活在动物园里的长颈鹿寿命可以超过29年。长颈鹿的奔跑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但是因为心脏小，所以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一般依靠树叶吸取水分，每天可以吃掉63公斤的树叶，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树叶，长颈鹿可以1年都不喝水。长颈鹿属于群居动物，有时也会和斑马、鸵鸟、羚羊等动物混居在一起。它们很少睡觉，晚上通常都会站着，将脑袋靠在树枝上假寐1-2个小时，因为躺下睡眠会让它们在面临危险时很难逃跑。但是有时长颈鹿也会以一种方便站起来的睡姿躺下睡觉，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快速站起来逃跑。因为长颈鹿们通常是几个家庭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大家族中可能会有好几个长颈鹿的宝宝。白天的时候，这些小宝宝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像人类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有一个成年的雌性长颈鹿负责照看他们，而且管理幼儿园的成年长颈鹿会经常轮换。幼儿园一般会在一个小山丘上，这样其他长颈鹿妈妈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宝宝在幼儿园里表现得怎么样了。
3: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伟文曾说，陈奕迅是香港歌坛从未让我失望的人，为他写词编曲其实是幸福的，因为他和邓丽君一样可以把一首60分的歌唱到90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一首歌《不如不见》，《不如不见》由创作了十年的陈小霞作曲，然后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描绘期望和旧日恋人的重逢，然后可以淡淡的说一声好久不见，描绘的是这样的一幅场景。陈奕迅淡定落寞地演绎出了这样的一首情歌，分享到这首歌。

当时发词的状况不顺利，没有录制，但是经过反复聆听之后，周华健觉得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于是便开始加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收录在专辑当中，当然也不断的和作词人反复沟通。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周华健完成了这首歌，当然这首歌也一下子流传开来，成为周华健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忘忧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

0: 8877492，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陈维权当年所在唱片公司因为突然改组，就导致他的专辑没有办法发行了。但是他为了生活呢，只好把这张专辑当中他创作那些歌都卖给别人来唱，这里面就包括他卖给叮当唱红的《我爱他》。他后来再从这样一个创作人的身份变成目前歌手，刚才这首歌是《爱小于三》，梁文音《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也是他来写的。梁文音当年用这首歌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当中踢馆成功。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不起。
1: 戴佩妮他写歌的方式是词和曲来同步的，不过曲还是要先完成一些，因为词你最后还是要做修改，做一些润色，所以词方面就会稍微晚一些了。在他的《回家路上》专辑里面有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爱在被爱之前》，他讲的是你曾经受过一些感情方面的伤，那你在迎接一段新的感情之后呢，可能就会因此没有那么确定，犹豫不决，所以人要学会归零啊。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丧家之犬，这词成语的意思是有丧事人家的狗无人喂养，后指无家可归的狗，比喻失去靠山无所归依的人，也比喻落魄不得志的人。丧家是指有丧事的人家。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

孔子世家。书中说，孔子从30岁开始办私学，几年之内就出了名，招来了大批弟子，但直到50岁那年，他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上任才一年，中都出现了太平的景象。过了一年，鲁定公升他为管理工程建筑的司空，后来又升他为主管司法和治安的司寇。但是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却不长，55岁那年，他因为对鲁定公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女不满，便和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孔子先后到了魏、陈、宋等诸侯国，那里都容不了他，于是他又来到了郑国。不料出了一个意外，在都城的东门外，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散了，只好孤零零地站在城门下等候。他的弟子子贡焦急地到处寻找孔子，有个郑国人问他找谁，他急切地说，哦，我在找我的老师，不知你见到他吗？那个郑国人回答说，东门口有个老头，形状不伦不类，非常的古怪，他脑门有点像尧帝，脖子有点像高陶，肩膀有点像子产，不过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活像一条居丧人家的狗，不知他是否是你的老师呢？子贡赶紧走到东门，找到了孔子，如实地将那个郑国人的话说了。孔子听后笑了笑说，他说，我像这像那倒是未必，而说我像居丧人家的狗是说对了，说对了。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他的忽然之间呢，但是翻唱这首歌的人正好都是一些男歌手，比如说炎亚纶翻唱的版本，他做成了一个钢琴版。 Tank 在2009年发行了一张 EP， 就是刚才这首歌忽然之间也是一个原版的吉他版。但如果你要在这首歌当中听到那种空灵的感觉的话，还是要去找莫文蔚的版本。

要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乐的力量不一定都是铿锵有力的，比如说常石磊，他在大部分的情况下给你都是一种不紧不慢，细水长流。他在声动亚洲的舞台上曾经有评委说，从他的歌声当中听出了寂寞。那这种寂寞或许是曲高和寡，或许是从幕后走到台前来的一路的艰辛。刚才这首歌就是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林凡在这些年推出了很多好歌，但是他的一首老歌你也不应该忘记，这首一个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这首歌是关于英雄的 Life is Janice Hero。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阿杜在他的《Hello》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周杰伦跟方文山量身帮他写的这首歌，叫做是《退让》。这两位联手写的话，通常是比较少写给一些男歌手的。另外一点呢，是这首歌你听上去基本上是周杰伦所写给其他人的歌当中最不周杰伦的一首了，因为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一直在考虑阿杜的唱法，想着他会怎么样来演绎这首歌，所以写出来之后已经没有他自己的特色了。继续帮你挑，这首歌是薛凯琪《告别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你一定也是用当年的那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然后认识了张栋梁。再后来他发行过一张所谓的转型专辑，这张专辑叫《沉默的时间》，同名主打歌呢是一首轻摇滚的歌，但是你听下去整张专辑，你就会发现其实张栋梁还是以前那个张栋梁。刚才这首歌是《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整张专辑最甜蜜的一首。

大哥黄立成，他做过歌手，当过经纪人，做过 MV 导演，开过网络公司，经营夜店，现在又多了拍电影这条路。做大哥是真的要本事才行啊。刚才这首歌是黄立成 and March Hey Baby。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长颈鹿的宝宝也会上幼儿园。在非洲草原地带，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长着豹纹的骆驼的动物，它们的名字叫做长颈鹿。长颈鹿在站立时身高有6到8米，就连刚刚出生的小长颈鹿身高也可以达到1.5米，因此长颈鹿是全世界陆地上最高的动物。生活在野外的长颈鹿，它们的寿命一般在27年左右，而生活在动物园里的长颈鹿寿命可以超过29年。长颈鹿的奔跑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但是因为心脏小，所以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一般依靠树叶吸取水分，每天可以吃掉63公斤的树叶，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树叶，长颈鹿可以一年都不喝水。长颈鹿

不属于群居动物，有时也会和斑马、鸵鸟、羚羊等动物混居在一起。它们很少睡觉，晚上通常都会站着，将脑袋靠在树枝上假寐一两个小时，因为躺下睡眠会让它们在面临危险时很难逃跑。但是有时长颈鹿也会以一种方便站起来的睡姿躺下睡觉，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快速站起来逃跑。因为长颈鹿们通常是几个家庭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大家族中可能会有好几个长颈鹿的宝宝。白天的时候，这些小宝宝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像人类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有一个成年的雌性长颈鹿负责照看他们，而且管理幼儿园的成年长颈鹿会经常轮换。幼儿园一般会在一个小山丘上，这样其他长颈鹿妈妈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宝宝在幼儿园里表现得怎么样了。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前两天话题你听过的第一首甜歌是什么登上了话题榜，在引来众多网友讨论的同时，更是掀起了一波回忆杀。对于你来说，你听过的第一首甜歌是什么呢？有网友说听过的第一首甜歌是《宠爱》，当时一个男生给他分享的，后来还写了一封情书给他。个子很高，成绩很好，喜欢打篮球，后来因为中考过后去了不同的学校就分开了。不过每当想起那一段青涩的恋爱时，心里还是会很开心。

网友说，听到的第一首甜歌是邓丽君的《甜蜜蜜》。在那个年代，邓丽君是很多男孩心中的女神，大家也总会把她的歌曲听无数遍。虽然这首《甜蜜蜜》后来有不少歌手翻唱，但还是非常喜欢邓丽君的版本。接下来就邀请到邓丽君听到这首《甜蜜蜜》。

友说，听到第一首甜歌是记得在读高三的时候，王苏龙有一张叫做《万有引力》的专辑，每当下午放学之后，广播站里就会播放王苏龙和白兔合唱的《有点甜》，的确是一首甜度满分的歌。对了，王苏龙和花泽香菜合作的版本也不错，如果用三个字来形容的话，不是有点甜，而是相当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闯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网友说，听到的第一首甜歌，说在他的青春里面都是周杰伦，袁咏惠则是他听到的次数最多的一首，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顶着大太阳只想为你撑伞，觉得这首歌还可以让他听很久很久。

说到听到的第一首甜歌，一首《私奔到月球》，据说是阿信当时忙于巡回演唱会和离开地球表面专辑，因为害怕独自离开地球表面太寂寞，所以才创作了这首歌曲。没想到最后还邀请到了陈老师一起来合唱，真的是无比惊喜。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这何止是甜，已经甜。

听到的第一首甜歌，有网友说第一次偷偷去网吧上网应该是在初一，那天刚好是周五放学，晚上就和同学一起去通宵上网了。第一次进网吧有点紧张，而且呢又不知道怎么打游戏，所以就开始疯狂的听歌。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就是在某个歌单里被随机播放的第一首。话说夏天怎么能少得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丧家之犬，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有丧事人家的狗无人喂养，后指无家可归的狗，比喻失去靠山无所归依的人，也比喻落魄不得志的人。丧家是指有丧事的人家。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书中说，孔子从30岁开始办私学，几年之内就出了名，招来了大批弟子，但直到50岁那年，他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上任才1年，中都出现了太平的景象。过了1年，鲁定公升他为管理工程建筑的司空，后来又升他为主管司法和治安的司寇。但是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却不长，55岁那年，他因为对鲁定公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女不满，便和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孔子先后到了魏、陈、宋等诸侯国，那里都容不了他，于是他又来到了郑国。不料出了一个意外，在都城的东门外，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散了，只好孤零零地站在城门下等候。他的弟子子贡焦急地到处寻找孔子，有个郑国人问他找谁，他急切地说，哦，我在找我的老师，不知你见到他吗？那个郑国人回答说，东门口有个老头，形状不伦不类，非常的古怪，他脑门有点像尧帝，脖子有点像高陶，肩膀有点像子产，不过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活像一条居丧人家的狗，不知他是否是你的老师呢？子贡赶紧走到东门，找到了孔子，如实地将那个郑国人的话说了。孔子听后笑了笑说，他说我像这像那倒是未必，而说我像居丧人家的狗是说对了，说对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说华语乐坛的女歌手里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叶蓓。假如当年的叶蓓没有选择淡出乐坛，今天的民谣界将会多一个全能天后般的存在。一直以来，民谣在通俗流行面前都是处于逆势地位的，但它却是那个年代的内地乐坛，在那英、孙悦这一些一姐面前，仍然有一战之力的民谣女歌手，绝对的民谣之光。

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出现第二个叶蓓，不仅仅是因为时代滤镜，而是民谣界再也无法出现像叶蓓这样的全能型顶配歌手。有人说，听到七里香和晴天就会让人想起夏天，但对于更多人而言，叶蓓的声音就意味着夏天。

1994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那一年由唐朝乐队在红馆表演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掀翻了香港红馆。同样也是那一年，老狼凭借《同桌的你》带着校园民谣杀出内地乐坛，从此掀起了内地乐坛的两个巅峰，摇滚和民谣。在那个时候，北京所有会唱歌的人都会在酒吧里被发现，叶蓓也不例外。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4年，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的叶蓓被高晓松在一个小酒吧发现，惊喜之下找了叶蓓录了几首青春无悔的 demo， 就再也没有找过叶蓓了。直到2年之后，高晓松试了很多声音，但最后还是决定，那个盘旋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干净女声，非叶蓓不可。这才有了叶蓓出道和1996年高晓松的那张在知识分子界掀起巨大浪潮的《青春无悔》专辑。

在21年后，叶蓓发了新专辑，再次邀请到老狼一起合唱了一首《我最亲爱的人》。耳机里，叶蓓的声音依然是又纯又飘，高音扎实，中音漂亮，配合着老狼低沉的嗓音，轻易的就解救了一张青春怀旧的网。

叶蓓可以说是高晓松一手捧出来的年轻一代的人，毕业季听的最多的可能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和何炅的《栀子花开》，但在何炅的那个年代，听的都是叶蓓的《蒲公英》和《白衣飘飘》的年代。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斯卡布罗集市的地方，那里温馨祥和，到处长满了鼠尾草、迷迭香，还有百里香。一个青年和一个可爱的姑娘在这里相恋了，他们手挽着手唱着情歌。姑娘缝了一件亚麻衫披在男孩的肩上，针针都是浓情，丝丝都是爱意。然而一场战争爆发了，男孩上了战场，一别便生死两茫茫。战火无情夺去了男孩的生命，然而他不灭的灵魂依旧思念着他远方的姑娘。站在路旁，他拦住每一个路过的人，不停地问，请问您是去斯卡布罗集市吗？那里有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香果，请代我向一位姑娘问好，她是我最爱的人。

果说谁的歌声能够听出性感的味道，一定是非莫文蔚莫属了。慵懒的嗓音让每首歌都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舒服感，即便是痛苦都可以唱得清澈干净，让人听出来一种倔强。

情里能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形式，而是真的能够走进彼此的内心。不只是寂寞的拥抱，那些走着走着就不知为何散来的感情，或许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这首歌的作曲是周杰伦，也是他首次和阿妹合作，为阿妹量身打造。阿妹的独特阿密特嗓音让人情不自禁的就会被带入到歌曲的情绪当中。阿妹最为擅长的就是用震撼的方式来表达细腻。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多少的感情到最后终究败给了误会。我不解释，你也故作高冷，结果越走越远。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好像有了阳光，生活就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温暖。冬日里的暖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好好抓住这时光。耳朵交给陈慧琳，记事本。

陈慧琳的记事本，经典的歌曲也往往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感慨，听完就会觉得原来时光一直都在，只是我们都在飞逝。继续和你听到来自林俊杰《一眼万年》。

在我们疲于奔波的同时，是否记得停下脚步，回头看看曾经的自己，听一遍自己的心声？当你终于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你是否无愧于曾经的自己？是否仍不忘初心？或者说道理都懂，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每一句歌词都向未来的自己说给现在的你听，希望你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别丢了最珍贵的你，更像一双温暖有力的手，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告诉你就算生活会让你失望，悲伤成河也要逆流而上。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你吧，愿你勇敢且善良，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待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谈到经典老歌，就不得不提到周杰伦。在他众多金曲中，2003年发布的《晴天》一直受到很多90后的追捧。《晴天》是一首校园怀旧风的歌曲，清新优美的吉他前奏让无数少男少女跑去学吉他。所以，你有去吗？

今天这首歌唱的是浪漫的少年时风花雪月，而更多的是爱而不得的怅然若失，散文诗式的情怀，纯情中夹杂着淡淡的伤感。这首歌将回忆的思绪充分放大，让我们不自觉联想到自己校园时代青涩又甜美纯真的爱情，还有桀骜不驯的叛逆和年少一腔热血与执拗。

2013年2019年春季，金曲歌王曹格强势回归，这首《寂寞寂寞不好》唱的正是不顾一切却又不知如何靠近心仪的那个他，只好用每一个赞、每一则留言、每一个刷存在感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痴痴的爱，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理解，就算被当成备胎也甘愿拼了命想博得红颜一笑，或许旁人也觉得傻，但是这一定是真爱无误。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长颈鹿的宝宝也会上幼儿园。在非洲草原地带，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长着豹纹的骆驼的动物，它们的名字叫做长颈鹿。长颈鹿在站立时身高有6到8米，就连刚刚出生的小长颈鹿身高也可以达到1.5米，因此长颈鹿是全世界陆地上最高的动物。生活在野外的长颈鹿，它们的寿命一般在27年左右，而生活在动物园里的长颈鹿寿命可以超过29年。长颈鹿的奔跑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但是因为心脏小，所以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一般依靠树叶吸取水分，每天可以吃掉63公斤的树叶，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树叶，长颈鹿可以1年都不喝水。长颈鹿属于群居动物，有时也会和斑马、鸵鸟、羚羊等动物混居在一起。它们很少睡觉，晚上通常都会站着，将脑袋靠在树枝上假寐1-2个小时，因为躺下睡眠会让他们在面临危险时很难逃跑。但是有时长颈鹿也会以一种方便站起来的睡姿躺下睡觉，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快速站起来逃跑。因为长颈鹿们通常是几个家庭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大家族中可能会有好几个长颈鹿的宝宝。白天的时候，这些小宝宝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像人类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有一个成年的雌性长颈鹿负责照看他们，而且管理幼儿园的成年长颈鹿会经常轮换。幼儿园一般会在一个小山丘上，这样其他长颈鹿妈妈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宝宝在幼儿园里表现得怎么样了。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
4: 兴。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处处闻是由林夕老师作词，杨千嬅女士演唱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一首老歌了。无论旋律还是歌词都精心设计，能够从歌声里深深地感受到一股绝代风华的味道。在80-90年代，港风红极一时，时尚流行果然是个圈，谁能想到时隔20-30年之后，港风又再次红回来了。听到这首杨千嬅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丧家之犬，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有丧事人家的狗无人喂养，后指无家可归的狗，比喻失去靠山无所归依的人，也比喻落魄不得志的人。丧家是指有丧事的人家。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书中说，孔子从30岁开始办私学，几年之内就出了名，招来了大批弟子，但直到50岁那年，他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上任才1年，中都出现了太平的景象。过了1年，鲁定公升他为管理工程建筑的司空，后来又升他为主管司法和治安的司寇。但是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却不长，55岁那年，他因为对鲁定公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女不满，便和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孔子先后到了魏、陈、宋等诸侯国，那里都容不了他，于是他又来到了郑国。不料出了一个意外，在都城的东门外，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散了，只好孤零零地站在城门下等候。他的弟子子贡焦急地到处寻找孔子，有个郑国人问他找谁，他急切地说，哦，我在找我的老师，不知你见到他吗？那个郑国人回答说，东门口有个老头，形状不伦不类，非常的古怪，他脑门有点像尧帝，脖子有点像高陶，肩膀有点像子产，不过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活像一条居丧人家的狗，不知他是否是你的老师呢？子贡赶紧走到东门，找到了孔子，如实地将那个郑国人的话说了。孔子听后笑了笑说，他说，我像这像那倒是未必，而说我像居丧人家的狗是说对了，说对了。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循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一个人游的时候其实也挺好，不用费尽心机讨谁开心，也不用顾及别人的任何情绪，难过的时候想哭就哭，高兴了就放声大笑，少了很多家庭琐事，多了一些清静，时间充足，随意支配，养一盆花，伴着午后阳光欣赏，读一本书，伴着醇香的咖啡阅读，不就是落单？

三鹿单曲 Fire 啊，制作能力确实强。三鹿虽然说在国内不温不火，但这首歌真的很直击心灵啊。三鹿啊，这个也是国内的歌迷给他一个爱称吧。这是一位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DJ 制作人 Justin David Blau 啊，生于1991年，以他的艺名 Three Loud 为人熟知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Fire。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立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 Elliot Yaman。 他出生在加州的洛杉矶，在2006年去参加了美国偶像的海选。先来用一段音乐认识一下他， Elliot Yaman， Three Words。

在当时参加美国偶像的时候呢，有一位评委表示，他认为亚美是在所有5G 的美国偶像当中最有潜力的男歌手。后来在他六进五的时候演唱了一首歌 A Song for You 之后呢，有人宣称这是一个大师级的表演。他的表现 A Song for You 被认为是美国偶像历史上最好的表演之一。现在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Elliot Yaman A Song for You。 I've been

瑞典音乐制作人 King Kam 联手 Glenny Travis 带来一首单曲 Lily 啊，我听出了 The Chainsmoker 编曲的味道了啊，这个响指还有 vocal 简直不能再棒，轻快的调子还有清晰的男声瞬间俘获你的内心 Lily。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这是大老师04年的歌啊，也是花儿乐队为数不多的深情款。那这首歌当年霸占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榜单很久很久，花儿乐队加减乘除。

2008年进入国际舞台以来，主唱 Hossel James 凭借嘻哈和爵士乐的灵巧组合，一直让评论家和观众眼花缭乱。 Hossel 具有温暖丰富的男中音，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Promise in Love。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

0: 入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Stephanie 孙燕姿，她长发是哪一年还记得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来呢？愚人国度，好啦，是2011年，也是他出道11年，那张专辑是时候。

Karen 莫文蔚现在这首歌《完美孤独》，作词人是西野灵夕，但是好多人说最好听的那一段是哼鸣，呜呜呜，白瞎了西野。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丧家之犬，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有丧事人家的狗无人喂养，后指无家可归的狗，比喻失去靠山无所归依的人，也比喻落魄不得志的人。丧家是指有丧事的人家。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书中说，

孔子从30岁开始办私学，几年之内就出了名，招来了大批弟子。但直到50岁那年，他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上任才一年，中都出现了太平的景象。过了一年，鲁定公升他为管理工程建筑的司空，后来又升他为主管司法和治安的司寇。但是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却不长，55岁那年，他因为对鲁定公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宋等诸侯国，那里都容不了他，于是他又来到了郑国。不料出了一个意外，在都城的东门外，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散了，只好出了一个意外。在都城的东门外，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散了，只好孤零零地站在城门下等候。他的弟子子贡焦急地到处寻找孔子。有个郑国人问他找谁，他急切地说：“哦，我在找我的老师，不知你见到他吗？”那个郑国人回答说：“东门口有个老头，形状不伦不类，非常的古怪。他脑门有点像尧帝，脖子有点像高陶，肩膀有点像子产。不过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活像一条居丧人家的狗，不知他是否是你的老师呢？”子贡赶紧走到东门，找到了孔子，如实地将那个郑国人的话说了。孔子听后笑了笑说：“他说我像这像那倒是未必，而说我像居丧人家的狗是说对了，说对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我还会记得很多年前的这一首歌，它的 MV 主要是因为那个场景和现在的它反差太大。现在是 The Queen 女王阿米特，当年还是一个被男人怀抱在怀里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

0: 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呢，这首歌是 Alex 杜德伟，他的《无心伤害》，它属于那种你已经很熟了，可是并不会时常把它想起的歌。还有什么歌你想听呢？

默契的两兄妹 FNX， 歌名叫做 Over。 大家就是曾轶可的逆袭，一首小清新的电音，仔细听有很多心机在的，歌名叫做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吗。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

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It's how we roll。

好像是每一个喜欢打篮球的男生都会更加的偏爱 hip hop 音乐一点。They are born to do that. 天生就会篮球，会运动也会饶舌。

嗨，我是 Baby。 刚刚听到的是李玖哲的夏天，你相信吗？相由心生，歌也是，甜美的人就爱阳光风格的歌，把这首歌送给你。打算去哪里浪啊？然后呢，顺便把这首歌装进行李里面。来自后海大鲨鱼，漂流去世界最中心，好调皮的编曲。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虽然说回来陪你听到很会写歌也很会弹吉他，可是却把自己的婚姻弄得一团糟的袁惟仁，这首歌叫做《

仿佛感受到了情绪激动的女生在大翻原委人的白眼。原来最近的新闻不是很好看，名声变得不是很好听。一段婚姻的失败肯定两个人都有责任的啦，我们留下好歌就好。像现在拉来徐佳莹这首歌，吉他也非常棒，歌名《是日救星》。

0: 说吧。
1: 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像 Carrie 莫文蔚这么好命的。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美好的地方，这是他的翻唱 We Don't Talk Anymore。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0: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兴。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说完之后，我来陪听这首粤语歌，希望没有语言的障碍，叫做单车。其实说的是小时候坐在爸爸的大奔单车后面，温暖的回忆。

单车，出道十多年，900多首歌，大半个香港黄伟文都包圆了。哎，要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吉他弹得很棒，我真的不想再听吉他了。怎么这么大年纪人还这么浮躁啊？半个小时了，我们等一下换个口味好不好？先耐心听完这首很棒的吉他，来自严爵的《至少我有我》。

0: 贷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样做，甚至烦恼比你还要多。讨厌你明知道我的伤口，还非要揭开纱布戳。是否也觉得孤独又没人懂，装得坚强又抱怨没人哄，但这一切究竟谁能懂。

动，同时的困扰让我们更加崩溃。爱情的迷人，生活的多种可能让我们沉醉。努力奋斗坚强才是我们该有的称谓。我虽然眼睛小，但我会让你看到我的深邃。我需要点浪漫，需要点生活的仪式感，我需要点鼓励，或许是自己现在还不算晚。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姐妹，爬起来擦干你的眼泪。我们是城市的主角，而不是那些混蛋的点缀。我们依旧把自己当成孩子，幻想着没有长大。我承认我也是这样，但是我向往巨人的身躯。其实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早已长大。嘘，别说话。

我如其时的在飞舞，眼前还是那么黑。如果忏悔进入时间，我想我会许个愿，愿主保佑那些无奈的人们，还要保佑这个和平的年代，愿主保佑那些无奈的人们，还要保佑这个和平的。

刚我陪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莫西子诗，他在网综音乐好朋友上面的翻唱，时间一枪打在我身上，我还挺喜欢这个更像现代人的他。 Caramel 味真的吗？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不高兴。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或许你刚把阳台晒软的羊毛围巾叠好，指尖还蹭着围巾的暖绒，不如把围巾搭在臂弯，让接下来的音乐像这围巾般温软，轻轻裹住你忙碌后的倦意，把细碎心事揉进旋律里，想片刻松弛，

生活总有些小杂乱，像玫瑰味的发绳散在梳妆台上却懒得整理，而音乐就像温柔的手，能悄悄把这些小凌乱理顺。接下来这段旋律会静静陪你把每一份小纠结妥帖收进温柔里。

不管你正擦着泡了桂圆的玻璃杯，还是对着摆好的绿植发呆，此刻的时光都值得被好好接住，让接下来的音乐慢慢流淌，帮你把杂乱思绪揉成软绵的云，在心里留一片浅浅的安稳。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热闹的声响，只想要一段能贴紧呼吸的旋律。接下来要想起的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只带着像夹在树叶里的干薰衣草的温柔，想告诉你，你的每一份小情绪都该被好好收藏。

或许你刚盛好一碗银耳羹，鼻尖还绕着桂圆的甜香。这样安静的时刻里，音乐最适合作伴。接下来的旋律会像羹碗边的热气，轻轻漫过心头，带起浅浅的暖意，让心慢慢沉下来。

我们都在日子里忙着赶公交、写方案。接下来的音乐就是一个小暂停，不用急着向前，只需静静听，让心灵歇一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没有某一刻，你希望有段音乐能替你轻轻拂去眉间的泪？接下来这首曲子，
0: 文，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一首歌不需要多响亮，只要能触到心里的软处就好。接下来这首就是这样的曲子，它会像傍晚厨房飘出的烤红薯香，慢慢漫过心头，帮你拾起藏在心底的小美好，悄悄暖着你。

0: 或许你正看着书桌上的陶瓷笔筒，指尖轻轻碰着它的釉面。不如让接下来的音乐陪你一起，像灯光落在笔筒上，帮你找回当下的平静，把纷扰暂时抛在脑后。
1: 有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说。

音乐从不会挑心情好坏，开心时陪你跟着节奏轻晃，难过时陪你静静坐着。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带着包容的温柔陪你度过此刻的每一秒，让你知道自己不孤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8月22日，县委书记孙浩到西渡镇开展安全生产工作三级负责人培训研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市、县、乡镇三级负责人专题培训会要求，雷厉风行抓推进，动真碰硬抓落实，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筑牢坚强的安全保障。
2: 会上，孙浩认真听取了西渡镇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该镇前期工作成效。他指出，西渡镇作为县城所在地，市场业态繁杂，人口居住密集，安全隐患点位多，安全生产压力大，责任重，全镇上下绝不能松懈麻痹，掉以轻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实抓细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各

各项工作。孙浩强调，要在思想认识上再加压，坚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坚持风险预判在前，漏洞防范在前，工作落实在前，坚决破除麻痹侥幸心理，深刻吸取各类典型事故教训，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强化系统治理思维，杜绝运动式一阵风式整治，坚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工作举措上再加力，持续深化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六个集中攻坚，聚焦高风险点位，严查堵塞疏散出口、违规加装防盗网、电动自行车。

0: 领导罗浩参加。
1: 今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赴金兰镇调研，并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市三级负责人培训研讨会议精神，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乡村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在安全生产工作培训研讨会上，杨峰听取了金兰镇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汇报。他指出，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必须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要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个人防护责任，建强基层安全队伍，提升专业化履职能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杜绝重业务轻安全的倾向，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安全，紧盯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聚焦九小场所、敬老院、幼儿园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持续推进隐患整治，要做实安全宣传教育，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通过污厂会等形式普及防火、防溺水、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知识，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杨峰走进金兰镇全龙村安置点，实地查看人居环境、日常安全管理及后续帮扶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抓好防返贫动态监测，确保防返贫监测对象应纳尽纳，保障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分类施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三资资源、发展种养产业等方式破局增收，闯出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衡阳县石河岭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杨峰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及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诉求。他强调，企业要严守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整改，规范生产流程，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土特色品牌，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8月22日，我县经方治疗极危重症及复杂疑难疾病第一期培训班在县中医医院正式开班。培训班特邀广东省中医院权威专家团队授课，通过引进前沿经方学术理念，提升全县医务人员运用中医经典处置疑难重症的能力，让传统中医在极危重症救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开班仪式上，广东省中医院与县中医医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并为广东省中医院经典中医传承工作室揭牌。广东省中医院专家团队将常态化下沉县中医医院，通过定期坐诊、教学查房、临床带教及疑难病例会诊等方式，在学科建设、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协作。依托这一平台，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同步挂牌，该科是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典籍为根基，构建以原运动六经辩证为核心的诊疗体系，坚持针药并用、内外同调。培训现场，广东省中医院中医经典病房主任严芳、黄杰春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积淀，分别围绕危重疑难用经典、六经辩证治疗危急重症及复杂疑难病临床概论等专题倾囊相授。专家们通过深入浅出的理论剖析与鲜活的实战案例，为学员们打开了中医临床思维的新视野。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主任黄福荣结合科室试运行期间的典型案例，分享了经方在基层临床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让参训的基层业务骨干受益匪浅。 据了解，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试运行两个月以来，已运用经方服务患者近200人次，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临床路径。随着常态化帮扶机制的建立，这种培训加临床的模式

0: 将持续深化，为我县培养一批能真正拿得出手、治得好病的中医经方实用型人才，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根基。
1: 暑期临近尾声，乡村短途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西渡镇梅花村推出趣味水上闯关活动，通过户外运动体验加农特产品展销的新模式，丰富市民群众假期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下午4点以后，梅花村梅花乐园水上闯关现场气氛火热，赛道设置多道难易适中的关卡，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吸引了不少学生和青年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依次上场，踏浪冲刺，奋勇闯关，在跳跃、奔跑、跨越中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就读研一的贺冰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活动信息，专程从市区赶来体验，尽管闯关失败，依然直呼好玩过瘾。
2: 平常学业比较重，然后我也比较平常没什么锻炼，来参加这种项目还是比较有点挑战性的，所以平常还是要多健身，把体重减下去，然后争取下次再来挑战。
0: 本次活动得到全县14家农业企业的参与与支持，设置特色奖励，游客免费参与，闯关成功即可获得本土农特产品。现场还集中展销各类地道农产品，游客在游玩体验的同时，可以近距离品鉴家乡美味，选购乡土好物。不少本土网络达人也来到现场，通过短视频直播推荐等方式，线上宣传梅花村乡村美景和特色活动，助力梅花村乡村旅游出圈走红。
3: 希望大家多多走出自己的家门，参加户外运动，挑战一下水上乐园。然后我们做这个也是为了宣传衡阳文旅，并且带动当地的一个消费以及一些农产品的一个展现展示。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一起来参加水上挑战。
0: 据了解，此次水上闯关活动自8月20号启动以来，日均吸引100余名游客参赛体验，有效带动景区餐饮、游玩、消费全面升温。近年来，梅花村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聚人气、促消费，既让游客玩得尽兴，也让本地农户共享发展红利，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生活里的小感动常常藏在不经意的瞬间，比如收围巾时发现还带着阳光味儿，比如一段刚好响起的好歌。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想帮你抓住这样的感动，让它在心里多停留一会儿，留下满心的暖。

0: 去也要留宿。
1: 或许你刚泡好一杯柠檬茶，舌尖还留着淡淡的酸甜，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清爽的延伸，从舌尖传到心里，帮你驱散所有的烦躁与沉闷，留下一片舒爽。

0: 就像一个总在身边的旧友，永远在你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杯温水。接下来这首歌曲会静静陪在你身边，帮你抚平心里的褶皱，让情绪慢慢舒展开来。
1: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丧家之犬，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有丧事人家的狗无人喂养，后指无家可归的狗，比喻失去靠山无所归依的人，也比喻落魄不得志的人。丧家是指有丧事的人家。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书中说，孔子从30岁开始办私学，几年之内就出了名，招来了大批弟子。但直到50岁那年，他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上任才一年，中都出现了太平的景象。过了一年，鲁定公升他为管理工程建筑的司空，后来又升他为主管司法和治安的司寇。但是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却不长，55岁那年，他因为对鲁定公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女不满，便和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孔子先后到了魏、陈、宋等诸侯国，那里都容不了他，于是他又来到了郑国。不料出了一个意外，在都城的东门外，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散了，只好孤零零地站在城门下等候。他的弟子子贡焦急地到处寻找孔子，有个郑国人问他找谁，他急切地说，哦，我在找我的老师，不知你见到他吗？那个郑国人回答说，东门口有个老头，形状不伦不类，非常的古怪，他脑门有点像尧帝，脖子有点像高陶，肩膀有点像子产，不过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活像一条居丧人家的狗，不知他是否是你的老师呢？子贡赶紧走到东门，找到了孔子，如实地将那个郑国人的话说了。孔子听后笑了笑说，他说，我像这像那倒是未必，而说我像居丧人家的狗是说对了，说对了。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被一首歌打动到眼眶微微发热。接下来的旋律或许也会这样，它不刻意煽情，只用最纯粹的声音帮你安放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给你一个温柔的出口。不管你今天完成了多少事儿，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此刻的你都值得被肯定。

音乐能跨越城市的高楼与乡村的麦田，把陌生人的心情悄悄连在一起。此刻不管你在哪个角落，接下来的旋律都会像一根细细的棉线，帮我们共享这份安静的治愈，感受彼此的陪伴。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声响，一段轻缓的旋律就足够。接下来这首曲子会像搭在沙发上的薄毯，轻轻裹住你的心，帮你隔绝外界的纷扰，享受独处的自在与安心。

终于来到这里，人来人往里没有你，仿佛你们从未在此出现，仿佛从来没有任何的故事在这里发生过。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说到爱，人们总是各执一词，都会觉得自己手里的那一本字典就是圣经啊，实在没有必要和所有人达成共识。你眼中的盲婚暗嫁，说不定是别人的执子之手。你拼了命相濡以沫，可能最后落下的是忍辱负重。最好的舞伴，大概不是踩着五彩祥云而来的，但是却是知道你的每一步仍然愿意迁就的。蔡琴、张森的歌。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因为精工制造。
1: 许多美好的体验来源于第一次的尝试，第一次去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旅行，第一次和心爱的人牵手初吻，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孩子呱呱坠地，看着他第一次颤颤巍巍地迈出脚步。人生没有预言，每一天的每一件事，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是第一次。错过，就再也不能回头了。光良，第一次。

邓丽君的名字本来就是一个经典，一个符号，在她众多的传唱作品当中，《春风满小城》可以说是一颗遗珠，《春色杨柳岸》正是赏歌好时节。邓丽君，《春风满小城》。

逐一走遍你曾经走过的每寸土地，脑海当中自行想象你曾经路过他们的样子，慢一步便慢了整个宇宙的荒芜，追不上了你的背影。你是坚若磐石的珠宝，又是流光凛冽的美梦，牢不可破的，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焉。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听个五月光，我是丁伟。

0: 有多少思念找不到途径诉说呢？想你的味道，点你的话语，点一支烟或者是一盏蜡，推轩窗影夜风作伴，转眼红豆已熟，宇宙顺生顺息。接下来是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奢侈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长颈鹿的宝宝也会上幼儿园。在非洲草原地带，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长着豹纹的骆驼的动物，它们的名字叫做长颈鹿。长颈鹿在站立时身高有6到8米，就连刚刚出生的小长颈鹿身高也可以达到1.5米。因此，长颈鹿是全世界陆地上最高的动物。生活在野外的长颈鹿，它们的寿命一般在27年左右，而生活在动物园里的长颈鹿寿命可以超过29年。长颈鹿的奔跑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但是因为心脏小，所以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一般依靠树叶吸取水分，每天可以吃掉63公斤的树叶，因此只要有足够的树叶，长颈鹿可以1年都不喝水。长期它们很少睡觉，晚上通常都会站着，将脑袋靠在一起。树枝上假寐1-2个小时，因为躺下睡眠会让他们在面临危险时很难逃跑。但是有时长颈鹿也会以一种方便站起来的睡姿躺下睡觉，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快速站起来逃跑。因为长颈鹿们通常是几个家庭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大家族中可能会有好几个长颈鹿的宝宝。白天的时候，这些小宝宝们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像人类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有一个成年的雌性长颈鹿负责照看他们。而且管理幼儿园的成年长颈鹿会经常轮换。幼儿园一般会在一个小山丘上，这样其他长颈鹿妈妈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宝宝在幼儿园里表现得怎么样了。

0: 歌五月光，丁为精工制造。
1: 斯琴格日乐的声音非常的感性有质感，特有的高亢嗓音驾驭高难度的歌，能够依然游刃有余。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泓江水绿堤岸，山春水色时，来听听这首听过一遍就可以记得的歌吧。斯琴格日乐，山歌好比春江水。

无论是浅吟低唱的呢喃，还是声嘶力竭的情感爆发，或者是柔情的空声呼唤，一字一句，一腔一调，都是玛利亚溢出来的情感。图安格耶利亚女郎曾经温润过我们心灵的音符，陪伴我们的成长。图安格又是当年多少女孩心中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每每听到都会有无数的感慨。听到的图安格，耶利亚女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爱拼才会赢是一首脍炙人口的闽南语歌曲，台湾歌手叶启田的原唱，后来有许多的歌手都翻唱或者是改编过。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草蜢《爱拼才会赢》。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天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天歌五月光。
1: 缘分是一种永恒，它没有对和错的，在给你遗憾的同时，也会给你深深的感动。亲情是一种永恒，它相依相伴，一边让我们受伤，一边让我们学会坚强。人生失去的只是时间，你所获得的是价值的永恒。今天第一首歌，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如果没

创作人羽泉遇见了创作人黄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奔跑给了我们最完美的答案，曲风清新流畅，节奏动感鲜明，在春暖花开的春色朝阳里，我们扬帆远航，去看一看海洋之巅，听到奔跑。

浑厚的足以穿透人心的声线，常常会带给我们回归淳朴天真的世界，找到那最鲜活的大自然。如果没有时间逃离都市，就用一首歌的时间，让蔡琴陪着我们找到乡间小路上的春泥浅草吧。蔡琴，乡间小路。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富有古典特色的中国风乐器，让林俊杰这首《江南》变得更加的饱满和动人。箫声灯影里，小桥流水里，谁在灰墙黛瓦间撑着一把油纸伞，转角遇见春色江南。林俊杰，《江南》。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阳光更要让你听得见。嗨，大家好，我是台正宵，这里是主持人丁伟的音乐节目，欢迎各位关注。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一零五点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任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就钢笔的笔帽有触浅划痕，却还能顺畅出墨，每次握它写方案都觉得踏实。指尖贴着磨旧的笔身，突然懂了，物件的暖从不再崭新，藏在一次次陪你扛过难题的时光里，平凡陪伴比精致更安心。

同时知道你爱用 0.38 毫米的细尖笔，开会前悄悄在你工位放了支新的，说上次见你笔快没墨了，拔开笔帽写字时墨水流畅的瞬间才懂被人记住小细节的暖，比任何礼物都戳心，默契藏在不用提的在意里。

学折星星时总把纸条折歪，没放弃，每天只折三颗，某天终于攒出一罐亮晶晶的，捧着玻璃罐晃了晃，突然懂了，慢一点真的没关系，小坚持里藏着不认输的勇气，比几块不停下才更靠近想要的结果。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

0: 京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当陌生人捡散落的购物清单时，顺手把皱巴巴的纸捋平，按顺序叠好递过去。对方接过时说：“太感谢了，不然我得重新寄。”突然觉得小善意不用大动作，多一秒的细心就能帮人少点慌乱的麻烦。

自己拍的风景照有点歪，没删掉重拍，反而加了层柔焦滤镜，配了句今天的云很软。翻看相册时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角度接纳，不完美也能变成独有的小美好，灵活比固执更快乐。

旧书签是小学时老师送的，边缘有点卷，便却一直夹在常读的书里。翻到那一页时，指尖摸着书签上的小花朵，突然懂了，回忆的暖从不再清晰，藏在背后的鼓励早变成了往后读书时的小底气。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五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杨峰主持召开项目谋划推进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衡阳县委员会揭牌，我县八个省级标准化爱心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城管职工暖心救助摔倒老人，平凡善举传递城市温情。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真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习近平指出，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4: 8月24日晚，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项目谋划推进会，分析研判当前项目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抓实抓细项目谋划与申报，紧盯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做实做优项目储备，以更多优质项目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会上，县发改、住建、城管、文旅等部门依次汇报各领域项目前期推进情况，梳理项目手续办理，谋划包装中的堵点难点。与会领导结合分管工作和县域发展实际，围绕项目包装、土地资金要素保障、时间节点把控、项目提质增效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杨峰指出，项目是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县上下要将项目谋划、申报、落地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抢抓上级政策机遇和资金窗口期，用高质量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赋能。各部门要深耕政策研究，精准把握政策导向，紧扣上级支持方向、县域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期盼，科学谋划储备一批重点项目，要立足县情实际，统筹兼顾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做深做细做实项目前期，把项破解推进中的各类难题。杨峰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项目申报关键节点，提前谋划部署，牢牢把握申报主动权，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各牵头单位主动担当，靠前发力，细化举措，协同联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申报，持续扩充优质项目储备库，以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积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县领导陈仓、洪桥、刘立根、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4: 8月25号上午，全县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盘点上半年经济发展成效，开展统计法义务培训，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强调，全县上下要以党代会精神凝聚奋勇争先共识，砥砺真抓实干斗志，强化责任担当，破解发展堵点，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杨峰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产业发展向好向优，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民生底线都牢都实。上半年全县 GDP 同比增长 5.1%， 持续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杨峰强调，统计数据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县委县政府研判形势、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严守统计法律法规，坚决杜绝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强化统计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维护统计权威与政府公信力，要锤炼过硬业务本领，建强基层统计队伍，抓实业务指导和法制培训，保障数据真实准确，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抓好四上企业培育纳统，做到应入尽入、应统尽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统计支撑。杨峰要求，面对当前复杂宏观经济形势，全县上下要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强化责任担当，凝聚乘势而上的合力，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全力破解发展堵点困局，要紧扣培育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稳步提升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占比，立足荣成区位优势，精准发力，补齐短板，做强长板，要抓调度优指标，抓实经济运行调度，补齐薄弱领域指标，抓产业强支撑，扎实做好企业帮扶，推动企业原地倍增，抓好四上企业培育，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加大两重两新，以旧换新实施力度，抓项目促投资，做实项目增资扩产，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投资，抓招商增后劲，营造全员招商、全域招商、全面招商浓厚氛围，抓财税助增长，压紧压实财税工作责任，各乡镇各部门要齐抓共管，锐意进取，迎难而上，为全面落实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成新县工作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县委常委陈仓通报全县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统计、发改、商务、科工信、住建等部门做交流发言。县领导肖珍珠、罗世夫、刘立根参加。
4: 8月25号，全县信访联席会议暨信访重点工作调度会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信访工作形势，调度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厚植为民情怀，抓实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障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主持会议。
5: 杨峰指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信访工作的职责使命，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杨峰要求要高位推动权力攻坚信访积案化解，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逐渐理清问题症结，压紧压实包案领导、属地及责任单位处置责任，依法依规推动重点信访事项闭环处置，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坚持有表及里，抓实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对问题多发频发的行业领域，各牵头单位要迅速部署推进，立足行业实际，细化完善行业治理举措，深挖问题背后深层次根源，举一反三，推进同类同改。要夯实基础，强化源头治理，牢固树立有解思维，持续锤炼干部工作作风，紧盯政务办证服务窗口、一线执法队伍等关键岗位，建强乡镇信访第一道防线，从源头上压降信访增量。杨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理，规范信访秩序与信访行为，在全力保障群众合法信访权益的同时，对缠访闹访、非法越级上访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处置打击，形成有力震慑，引导群众树立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正确导向。要坚持综合施策，全面提升基层信访治理能力水平，大力传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强村组干部队伍，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矛盾调解，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化解在基层。县领导罗浩参加。
6: 今天上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衡阳县委员会举行揭牌仪式，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出席仪式并揭牌，标志着衡阳县对外开放与经贸促进工作迈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
5: 在西渡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前坪，杨峰、洪桥等县领导共同为中国国际

0: 贸易促进委员会、衡阳县委员会揭牌，县贸促会的成立是我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全县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外向型经济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抓手，更是县委县政府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县贸促会位于西渡高新区 B 栋二楼，是由县经贸界代表性人士、企业、协会和团体组成的全县民间对外经济贸易组织，主要承担统筹全县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参展参会、国际招商引资、涉外政策咨询、国际经贸组织联络等多项职能。下一步，县贸促会将立足职能定位，主动担当作为，切实发挥连接政府与企业、衔接国内与国际的桥梁纽带作用，锚定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发力，在服务市场主体、拓展国际市场、精准招商引资、优化涉外服务等方面锐意进取，为衡阳县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谱写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强劲动能。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朋友约你吃饭时特意选了靠窗的座位，说你上次说喜欢看外面的树，坐下时阳光刚好落在桌上。突然觉得被人记住随口提的偏好比刻意安排的惊喜更暖，在意藏在细节的缝隙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现在觉得学不会的视频剪辑，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用修图软件，现在也能调出喜欢的色调，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突破自己的小边界，坚持本身就是胜利。

书桌时没把所有文具摆得笔直，特意在笔筒旁留了块小空间放常翻的漫画书，累了就随手翻两页，突然觉得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随心意的松弛，喜欢的样子才是最好的日常。

画简笔画时把小猫的眼睛画得一大一小，没撕纸重画，反而给它加了个歪歪的蝴蝶结。看着纸上软乎乎的小猫，突然笑了，不完美的笔触里藏着自己的心意，比标准答案更有生活的甜，真实比精致更珍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